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喂，您好，这里是维里安的音乐来电。维里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维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维里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各位请注意，这个夏天大连的快乐即将超标，潘玮柏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震撼来袭，全新升级的硬核舞台搭配潘帅沉浸式蹦迪现场，嗨到根本停不下来。7月18日，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不见。

0: 满档吗？保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雨橙在这里陪你。那如果你最近发现了什么好听的翻唱或者是改编版本的流行歌曲的话，也想要推荐给大家，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分享给我们了。节目继续，先来听听这首歌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很多人呢是从短视频平台呢认识他的，但更夸张的是他很多作品其实都是自己写自己做，真的会让人怀疑有些人是不是天生就比别人多一点创作能力呢？那我来问你了，你有没有过一种技能是别人觉得哇好厉害，但你自己觉得还好吧？欢迎来分享，现在我们有 Earrings。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青春中道站，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Hell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是 Billie Eilish 的 Wallflower。 她一直很坦白讲网络这件事，它可以是创作工具，也会变成压力的来源，好像评论、声音、节奏都太快了，你认同吗？马上给你播出 Billie Eilish。

0: Asia FM。
1: 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我们有 Michael Jackson 的作品。那这部电影 Michael 呢，制作成本大约是2亿美金，那是目前最贵的传记片之一的。但票房表现也很惊人。那如果给你这个预算拍你的人生的话，第一幕会是怎么拍呢？好好的想一想吧。来听听这一首 Michael Jackson 的作品 Beat It。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一首来自 Raven Lanet 的作品 Love Me Not。 他从早期 EP 到专辑 Bird's Eye 呢，一直都是那种就是很温柔但很有设计感的声音。这次因为短视频呢被更多人注意到了。你有没有试过一开始没有特别喜欢一首歌，结果后来变成每天都在听的呢？当然我有过，但是很难解释吧，对不对？来了，我们来听这首 Love Me Not。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玉成。这个小时的音乐就要结束了，那希望今天放松的非常尽兴了，为接下来的几天呢可以蓄力的。那欢迎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左首歌送给你，有的是 LSO One Republic 的 In Your Eyes。把时间交给下一个时段，别走开，精彩继续。

止好音乐。喂，您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你说当一个歌手在台上开演唱会做演出的时候，他们肯定是希望台底下的观众可以跟他们一起投入到音乐的世界当中，而不是希望看到一片死鸭鸭沉寂的坐在下面。这样歌手会疑惑到自己，是我的表演不够好吗，让你们没有办法投入。所以说就是会有一个矛盾点在这里。那如果观众太嗨的话，那可能又会出现一些安全隐患的事故，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接下来听到的是王心平的这首《秘密》。

生可能要说很多很多的话，特别像我们主持人每天都要集中在这个时段说很多很多的话，但是你有没有问过自己，有哪一些话是你一直想说但是没敢说出口，当你想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已经后悔了呢？可以想一想有没有这样的答案，欢迎你来告诉我。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在歌手们发专辑的时候一定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来调查一下市场，那市场度接受度最高的曲风是什么。当然这些是可能对于一些比较商业化的歌手来说，那对于比较独立的歌手来说，他们就没有在 care 市场到底喜欢什么，那自己喜欢就行了。当然有的时候歪打正着呢，也许你的这个特立独行就成为了接下来的市场了。接下来听到阿桑的这首《我不想》。

会看到一张漂亮的照片的时候，就会说哇，好好看啊，赞叹几句就完事儿了。然后可能自己呢，也会想象自己要拍这样的照片，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想过，一张我们觉得还不错的照片背后呢，这个摄影师可能要做出很大的牺牲，或者是说他拍的同那个场景根本就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样子。那就是巴西有一个摄影师哈，这个人呢平时会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放一些自己的拍摄作品，那比较特别的是呢，他同时也会放一些自己拍照片的时候别人拍他的样子，大家可以去找找看。这首歌来自王菀之的《自娱》。

刚我们说到这个很牛的简历呢，就是有一点投机取巧的感觉。不过的确就是在求职的时候，怎么样让自己的简历看上去更加的能够让人印象深刻记住，是一件很有技术含量的事情。从设计上来说，或者是从你的用词来说，都是大有学问，需要你去用心的研究一下。接下来听到张信哲《最想念的季节》。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各位请注意，这个夏天大连的快乐即将超标，潘玮柏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震撼来袭，全新升级的硬核舞台搭配潘帅沉浸式蹦迪现场，嗨到根本停不下来。7月18日，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不见

个调查发现，引发焦虑的理由呢，排在前五位的是经济状况，还有睡眠，另外就是健康，还有工作压力。那在这个调查当中表示，每天早上醒来要开始一个工作日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疲惫的状态了。所以我好像觉得就是现在特别是年轻人都有这种就是焦虑的反应，也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真的需要积极的来关注到这个事情，而需要做一些事情来有效的去对抗，比如说先把自己的身体健康关注起来，然后安排好日常的生活事宜，然后早睡早起，让整个都变成良性循环起来，它才不会恶性循环下去。王菲的这首《乘客》。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以你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0: 绿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2: 由你去定义。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Please check out our new single Emoji featuring Jolene on Asia FM.

0: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听越青春。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青春中到站。

0: 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武艺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文东，现在是中午12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恣意的阳光载满夏日的休闲，夏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刚刚我们问到那个问题哈，就是大家以前都参加过什么样子的兴趣班？有一个女生跟我说呢，她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学柔道了，因为当时看了一部电视剧，然后电视剧里面呢，他们是在练柔道，所以就想要去学，结果一练还练成了一个比较高段位的这么一个级别，然后现在也可以拿来防身，她觉得这个挺划得来的。来听到杜德伟所带来的《不走》。

刚说到了一个很庞大的数字，好，我们接着来聊。比如大家所熟知的脸书 Facebook， 它的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过了20亿，其实就意味着在一个月里有超过25%的地球人口至少会登录一次 Facebook。 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到王若琳的

0: 中宝石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1: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12:18，继续来送上廖佩玲和邰正宵的《我爱过你》。

在十二星座当中呢，其实有一个星座他们就会属于比较多愁善感，非常的善良，然后多情，同时呢又会被很多的感情所左右，变得很纠结。他们是哪个星座呢？就是双鱼座，没错啦。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惠妹，一首《灰姑娘》。

0: Asia FM，
1: 由你去定义。
2: 你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0: 搜音乐台。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哇，好好看啊，赞叹几句就完事儿了。然后可能自己呢也会想象自己要拍这样的照片，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想过，一张我们觉得还不错的照片背后呢，这个摄影师可能要做出很大的牺牲，或者是说他拍的同那个场景根本就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样子。那就是巴西有一个摄影师哈，这个人呢平时会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放一些自己的拍摄作品，那比较特别的是呢，他同时也会放一些自己拍照片的时候别人拍他的样子，大家可以去找找看。然后进入这首一个

我现在每看一档这个像拼盘演唱会电视上的这种晚会啊，就会很习惯性的来找一找，诶，哪位歌手他是真唱，哪一位是假唱。我发现网民们的意识也越来越强了，我觉得这对音乐圈是一个很好的督促，对于歌手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监督。那其实对于一个歌手来说，他的这个本职工作就是能够认真的唱好歌，反倒是说有一个歌手他真唱了，我们会觉得哇，这真的很了不起。其实这么来说真的是非常惭愧的。你看在国外的任何一场演出当中，歌手们都是拼尽全力的用拿出自己最好的实力来演唱，这才是对舞台对自己的这个歌手的身份对于歌迷最好的一个交代跟尊重。继续来分享一首《妥协》，来自于林志炫。

各位请注意，这个夏天大连的快乐即将超标，潘玮柏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震撼来袭，全新升级的硬核舞台搭配潘帅沉浸式蹦迪现场，嗨到根本停不下来。7月18日，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不见不散。

0: Asia FM
1: 青春中道站，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自己设定一个人设呢，很可能会去就是束缚了自己的一个发展。你以为自己是这样的人，其实你可能不合适，或者是你还有更多的发展的可能性。那么这个时候给自己设人设，可能就是框住了自己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可能性。这么说其实也挺有道理的。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0: Asia FM。
1: 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0: 由你去定义。

战，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战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是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还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着实让我感动。听着歌曲当中表达的那种恋爱中的感觉，对曾经爱人的全心信任与依赖，却并不知道爱情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于是又是一个伤感的故事。透过歌词看到的是一种眷恋，甚至是一点点的醋意，当然还有那一份对爱情的坚定和执着。下面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黎明早期的作品。

其实很多时候让爱情破裂的不是现实，而是弱者喜欢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戏演得太深，热切的希望掩饰自己对爱情的敷衍。明明是自己亲手葬送的爱情，却要把锅丢给现实来背。每一份无疾而终的爱情，与其说是输给了现实，不如好好的自我检讨一下，相爱与相离之间究竟积攒了多少。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6。听到的歌曲来自金海心，一首悲伤的秋千。

是深渊，它是你走过的平原和你想要登上的高山，它像我们睡过的每一张床，你从来不会陷下去。也许它不属于我们，但它一定属于你。你觉得它往下是因为引力，它绝不会把你拖下深渊，它只想让你浮在地上听听它的声音。当你休息好了，听够了，你随时可以站起来。继续来听到一首半岛铁盒，来自于周杰伦。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CFM
1: 亚洲音乐台。
2: 各位请注意，这个夏天大连的快乐即将超标，潘玮柏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震撼来袭，全新升级的硬核舞台搭配潘帅沉浸式蹦迪现场，嗨到根本停不下来。7月18日，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不见

0: Asia FM。
1: 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休闲时光，送享音乐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有多少人可以大声骄傲地说，我每天都会爱你多一些，永不停歇。光听就觉得这样的爱很美丽，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歌。下面的这一位，我想看到偶像，他会不会也激动到失声说不出话呢？继续来听到这首《手放开》，来自于李晟。

智大概都是早熟吧。早熟的孩子的童年相比那种被家长的爱娇惯的孩子，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还是后者更幸福一些。所以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回望一下你的童年，把自己当作小孩子再爱一次，那么现在心理上的困惑也都会得到解决。多少人心里都渴望有人抱抱他，对他说，亲爱的，我的小孩。接下来送上这首《承认》，来自于辛晓琪。

0: 青春中道战，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战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14:47。分享遇见我，来自于曹方。

其实爱情是习惯，当你习惯了一个人生活中的习惯，你就真的爱上他了。爱情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习惯的认同，爱到最高境界就是认同了他的习惯。一个女人习惯了一个男人的鼾声，从不适应到习惯，再到没有他的鼾声就睡不着觉，这就是爱。一个男人习惯了一个女人的任性撒娇，甚至无理取闹无事生非，这也是爱。听到爱要怎么说出口，来自于林俊杰。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0: 人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依靠艰苦奋斗得来，唯独对于爱情，我想努力也不一定会有结果。我相信一份好的爱情是不需要努力的，美好的爱情里没有谁主动谁被动，只有一拍即合，臭味相投。你不嫌弃我不爱打扮还路痴，拎着我出去的时候会是个包袱，我也不会怪你长得不够帅气。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潘玮柏，一首我们都会错。

得这样的声音和曲调中蕴含着一股说不出的哀愁，娓娓道出不堪回首的前尘往事，听得心里浅浅的泛起酸。曾经以为自己到了这个年龄，可能对音乐已经无感，没想到这些年过去，对音乐却仍然有着这样的痴迷。听到这首《当时的月亮》，来自于王菲。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悠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现在时间15:15。接下来这一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是由姚若龙和全小霞合作创作。当范玮琪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时，全身都起鸡皮疙瘩。

如果说是感叹这世界上没有人能懂他、联系他，仿佛与历史上那些原本娇柔硬是被命运打磨的坚强女子的隔空对望，仿佛对他们说，我懂你的伤悲。每个时代表达的方式都不一样。送上这首《窗外》，来自于齐秦。

0: Asia FM。
1: 青春中到站，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休闲时光，纵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爱一个人会愿意为了他忘记了自己，甘愿为他付出自己的所有，即使失去了全世界，即使被放逐天津，那又如何？只要还能拥有爱的人，只要能够在爱人怀里，还有什么是不能放弃的呢？鱼卡过喉咙，却还是喜欢吃鱼，被狗咬过，被猫抓过。

熟知的向来就是那几首，翻来覆去身边的人喜欢的也并不是太多，专辑里面有一些歌乍一听并不入耳，然而多听几首你就会微笑着点头。与其说每一首歌里都有他的风格，倒不如说是他的唱法把歌曲本身打上了烙印，甚至有些歌曲流于庸俗，曲一般词一般，平平无奇，却与他出奇的契合，熟悉的态度，熟悉的口气。接下来听到这首《自己》，来自于李玟。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想要享受更优渥的生活，稳住一个人的心，看到更远的世界。我们想看见更远的世界，看到下一个人的出现，想看清别人手握的筹码，看清他的心是否爱自己，却从未想过更为重要的事情是去看清自己的心，是否愿意为眼前的这一个人不顾一切的付出。继续来听到王力宏所带来的《白狐狸》。

0: 不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青春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3: 各位请注意，这个夏天大连的快乐即将超标，潘玮柏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震撼来袭，全新升级的硬核舞台搭配潘帅沉浸式蹦迪现场，嗨到根本停不下来。7月18日，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不见不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0: 享音乐的奢华。Asia FM，
1: 由你去定义。
2: 还是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啊！后来这样，
3: 好笑啊！
2: 对啊，
3: 上外表不像啊，很酷，
2: 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HFM
1: 亚洲音乐台青春中道站，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人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0: FM，
1: 由你去定义。
2: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0: 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5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
2: 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雨橙在这里陪你。那如果你最近发现了什么好听的翻唱或是改编版本的流行歌曲的话，也想要推荐给大家，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分享给我们了。节目继续，先来听听这首歌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很多人呢是从短视频平台呢认识他的，但更夸张的是他很多作品其实都是自己写自己做，真的会让人怀疑有些人是不是天生就比别人多一点创作能力呢。那么来问你了，你有没有过一种技能是别人觉得哇好厉害，但你自己觉得还好吧。欢迎来分享，现在我们有 Earrings。

Hell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是 Billie Eilish 的 Wallflower。 他一直很坦白讲网络这件事，它可以是创作工具，也会变成压力的来源，好像评论、声音、节奏都太快了，你认同吗？马上给你播出 Billie Eilish。

0: 现在时间17:24。
1: 今后没有再见过你。
0: 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庾澄庆，一首《命中注定》。
1: 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宝石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我们有 Michael Jackson 的作品。那这部电影 Michael 呢，制作成本大约是2亿美金，那是目前最贵的传记片之一的。但票房表现也很惊人。那如果给你这个预算拍你的人生的话，第一幕会是怎么拍呢？啊，好好的想一想吧。来听听这一首 Michael Jackson 的作品 Beat It。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一首来自 Raven Lanet 的作品 Love Me Not。 他从早期 EP 到专辑 Bird's Eye 呢，一直都是那种就是很温柔但很有设计感的声音。这次因为短视频呢被更多人注意到了。你有没有试过一开始没有特别喜欢一首歌，结果后来变成每天都在听的呢？当然我有过，但是很难解释吧，对不对？来了，我们来听这首 Love Me Not。

这里是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这个小时的音乐就要结束了，那希望今天放松的非常尽兴了，为接下来的几天呢可以蓄力的。那欢迎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左首歌送给你，有的是 LSO One Republic 的 In Your Eyes， 把时间交给下一个时段，别走开，精彩继续。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细节可以很快的让一个人提升对一个人的好感度，比如说尊重隐私，比如说玩朋友手机之前会征求同意，不乱动别人的私人物品。其实好友之间更应该注重隐私，一旦熟悉之后呢，就会肆无忌惮。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需要保持一些距离和隐私，如果做不到呢，就不是真的爱你。接下来要听到苏慧伦《烈烈真言》。

世上最难断的是情感，最难求的是爱情，最难还的是人情，最难得的是友情，最难分的是亲情，最难找的是真情，最难受的是无情，最可爱的是你微笑的表情。你想听到接下来这首李行亮不忘初心，胡小健的作词，罗俊霖的作曲，李行亮演唱给他女友的一首表白歌，收录在了他2013年的8月14号发行的同名专辑《不忘初心》里。

我们会发现，经常我们会有一种改变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么这种改变是否能够像自己期许的那样，这种改变是否是自己能够控制得了的？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可以控制的，至少我们可以好好把握好今天，做一个最开心的自己。得奖潘玮柏和王珞丹所带来的《戴上我的爱》。

天，你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

搜音乐台。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人静而后安，安而后能定，定而后能会，会而后能悟，悟而后能得。趁着年轻多犯错，江湖腥风血雨，不拼一把怎么知道会输，输了就输了，输过也挺酷的，再说万一要是赢了呢。来听到一首亲爱的，来自于

山的人才知道山有多高，淌过河的人才知道河水有多波涛。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很多美食都没有吃过，很多人都没有遇到过，很多事情都没有想明白。所以带着初心努力，简单的你值得一个更大的世界。

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

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现在时间18:46，来自 SHE 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分，脚下的路就变阔一寸，宽容了别人，解脱了自己，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眼底的淡然多一些，生活当中的美好就会多了很多。人生因为淡然而清雅，生命因为宽容而博大。生活就是要一份淡然，这样才能够活得够洒脱。人生是一场感悟，这样才会有更多的意义。继续来送上木马城市，来自于毛博。

0: 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0: 曲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2: 各位请注意，这个夏天大连的快乐即将超标，潘玮柏《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震撼来袭，全新升级的硬核舞台搭配潘帅沉浸式蹦迪现场，嗨到根本停不下来。7月18日，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不见。

Asia FM。青春中到站，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晚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早就已经过了伤春悲秋的年龄，现实的生活才是最应该思考的问题。可是当现实是飘着的时候呢，身边的一切人和事似乎都和我无关。一分钟不要就可以结束一段关系，一分钟不要可以离开一个地方。分享的歌曲来自弦子，一首看走眼。

诸事放下，一切皆胜；放不下，自争不脱。一个人能释怀，才能释然，能在内心修篱种菊，自不必车马喧嚣。走千里万里，逃不出自我的喧嚣，就逃不开尘世的喧闹。也就是说，你安静下来了，这个世界也就安静下来了。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袁惟仁的恋曲 LA。

现在时间是21:14。当克蒙的节奏律动让你感觉到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夏天的时候呢，接下来王瑞会用他真诚的声音送给那些曾经擦肩而过的。

能够一针见血指出你缺点的，而且没有嘲笑你的人，他都是好人，我们无需反感，因为他们并没有想过对你不利。如果是坏人，看到你的缺点之后一言不发的默默潜伏，找准机会一个大招就置你于死地。分享的歌曲来自戚薇，一首《放开爱》。

时光深处，倾我一份懂得。经常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其实是没有用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写满了承受。人生就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演出。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演员，只不过有的人顺从自己，有的人取悦观众而已。

是最美的纪念，回忆岁月最美的纪念是遇见，遇见庄心妍就是最美的纪念，所以呢就有了这首歌的由来。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又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就要说最美的纪念就是遇见。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青春中道站，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如果爱情的全长有100步，那么相爱的时候呢，从两端的起点各走50步就会不期而遇，分手的时候却得从中间点各往后走50步，一步一步离开当初最相爱的状态。成长之后最无奈的就是成熟，是能够预知的爱情里面没有谁受伤却无法成双的结局。听到这首《远远关心》来自于薛凯琪。

0: 前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3: Asia FM, this is SB19.
4: Please check out our new single Emoji featuring Jolene on Asia FM.

奇怪的心理，当你难过的时候会觉得周围的人都很快乐，所以应该谨记两点。第一，不要轻易的论断周围人的幸灾乐祸，或许那只是因为你正情绪不佳。第二，不要在流泪的时候做重要的

0: 过分的依赖友谊，或者花很多的心思去猜度身边的人是否对你真心。一个人生活不会怎么样，体会孤单是成长的必修课，谁都要经历。人生的路漫长，如果有一段实在是没有人陪你的热闹同行，那就要自己对自己说，走过这段就好，前方会有更好的风景以及更好的人等着。继续来分享陈奕迅所带来的《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乐，一杯茉莉花茶，一缕清香，在淡淡的茶香里梳理沾染灰尘的心情，在抚慰疲惫的心灵，一种淡淡的思绪如同杯中淡淡的茶水，淡淡的惦念，淡淡的问候。继续来分享这首《我也许在等候》，来自于庄心妍。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HFM
1: 亚洲音乐台。青春中道战，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战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事要懂得放下，也许一个转身的思考就会在不经意间闪现弥足珍贵的智慧。当生活像一首歌那样的轻快流畅的时候，笑颜常开难易事。而在一切事情都不美妙的时候，能够微笑的人也是真正非常乐观的。听到这首笑红尘来

我特别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说每天按时跑步，每天坚持读书，又或者是每顿早餐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它表明了一种清洁的自律，也表达了对生活的一种偏执。慢慢的，它使人的生命的有了不同的感觉。如果还没有找到奋斗的目标，那么就先从坚持一个好习惯开始吧。接下来送上郭富城的《唯一色彩》。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其实这首歌更适合在白天来听，不太动感，带着一点小节奏，加上弦乐的伴奏，真的是刚刚好。声音在这样的曲风下很显游刃有余，特别动人。这首歌刻画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姑娘的样子，当你真的碰到这样一个姑娘，你会真的很想和她回去歌里唱到的默片时代，不需要发什么声，就这样静静对视，时间仿佛凝固在你们眼里，映照出的对方的那一瞬，感觉很美。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阿庆，一首《遗失的美好》。

就像动物世界一样，爱情的世界里也充满了食物链，总有弱肉强食，总有胜王败寇。有人会问，为什么爱情的世界里受伤的总是我？可是这又怎么能找到答案？既然进入了这一个感情和欲望交织的大网，那就愿赌服输呗。送上一首《稻香》，来自于周杰伦。

果爱情是一趟寻找对的人的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些没有结局却同样刻骨铭心的错的人。崔子格用一首歌告诉我们，相遇都是对的，没有错的人，每滴眼泪落下都是养分，也许只是少了一点可能。分享张雨生和张惠妹所带来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0: 由你去定义。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Asia FM
1: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的社会对每一个大龄青年都是恶意满满，但事实上年龄并不代表什么，爱情来得晚一些也没什么。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说法，我们所要做的呢，是过滤掉外界的嘈杂，顺从自己的内心，不急不躁，对生活怀有激情和向往。也许在这样的状态里，爱情就这样不期而至。送上汪次元所带来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成都是一个很独特的城市，李宇春的《蜀绣》，张靓颖的《I Love the City》，还有王铮亮的《成都榜样》，无数的成都歌手们都用自己动人的歌声演绎了成都，展示了成都的方方面面。继续来送上刘德华所带来的大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的友情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这是送上梁文音所带来的《我们会再见》。

0: 夜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0:17。继续来听到许美静所带来的《放你在心里》。

岁月的河流太漫长，大部分的人和事都会被淡忘，而与青春有关的一切却总能成为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青春就这样匆匆走过，放慢所有回忆里的感受，我们回首终究却忘了牵手。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原来最美的话不在于说。接下来送上这首《身体健康》，来自于方琼佳。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经典的语句，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初看这句话有几分的感动，有一些悲凉，但无论它如何忧伤动人，总有一些哀怨的味道慢慢散发开来。爱从来不是一件公平的事，在最爱的人面前，你愿意放低姿态，低到尘埃里还甘之如饴。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聆听赵雷，一股淡淡的忧伤。

歌坛中，有的歌手如冷风一般凌厉，有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而有的歌手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而飘渺，虽然遥不可及，但是一抬头看，他就会在。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7。送上陈慧琳的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轮机，让时光能够倒回，让情感重新开始或者改变结局。可是时光能倒回吗？不能，所以还是珍惜身边的人，珍惜当下的感情吧。继续来送上这一首《今宵酒醒何处》，来自于周传雄。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播放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其实用了很长的时间，差不多20年都在做电台 DJ， 可是呢，未来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位旅行家，也许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会呢写非常非常多。

的文字，把自己平常爱说变成爱写，所以呢，这一直都是我未来的梦想啊。我觉得人生在世，人生苦短，总要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梦想。听到这首叫做阿飞的小蝴蝶。

其实呢，我觉得如果说是老乡的话啊，那作为一位呢前辈级的歌手来提携一下新人是就非常说得过去的理由。所以呢，很多人会发现说，有一些现在已经成名的歌手，其实在他们当新人的时候呢，都有他们的这个好朋友来提携他们，老师级别的这个同乡。我们今天来听到张碧晨这首《我可以忘记你》。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1:17。送上的歌曲来自苏慧伦，一首告诉我。

时候呢，退后一步其实不一定是坏事。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有些事情太过于操之过急，或许带来的结果呢，跟我们想要的不一样。就像呢，你用一个碗去接水，你开着小的这样的一个水柱，碗就可以非常平。

0: 洲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人其实永远都会有老去的那一天，只是你对于老去这件事情的看法，也许决定了你在生活当中的这个心情。很多人呢会比较抗拒啊自己老去，可是很多人却安然地接受呢自己年纪越来越大这件事实。如果说呢能够把态度放端正，我相信无论是年轻还是老去，你都能保持一颗平静又快乐的心。继续来听到这首《蓝莲花》，来自于许巍。

我们总是会有一些呢夹心饼干的感觉哈，就像呢你可能当了中层领导，你就会发现你要同时面对呢你下面的人和你上司，这种被夹在中间的感觉有的时候并不好受，需要呢更多的历练和自己的技巧才能处理得当。姚晨和林更新所演唱这首《一生所爱》。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6，我们听到的是林志炫这首《你这就是爱》。

Good soul mate 啊，也就是呢，在我们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心灵伴侣的意思。说两个人非常的默契，两个人互相懂得对方，不需要太多的言语，也能够知道对方的心思。可是呢，你会发现说，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soul mate 在茫茫人海当中是如此的难寻。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严艺格，一首《倾城》。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是的，很多的事情也许我们曾经呢是深深的来笃定的相信我们未来会更加取得可能跟我们想象一样的这个结果，可是最后就发现说也许事情并没有按照我们想象的这个发展，想要回头也非常的难，已经走出去那么远了，其实自己做的那些事情硬着头皮也要把它做完，不是吗？继续来听到丁鱼和姚贝娜所带来的不一样的精彩。

很多时候一旦我们选择了，可能我们就总是会抱怨，因为我们在选择完了之后又总是会去计较那些如果我们没有选择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如果说你内心真的非常的心安的去选择了一件事情，没有抱怨，或者对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你会很快就可以实现我们到时候选择我们想要诉求的目标。听到蔡健雅的二手烟。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金海心是一个没有绯闻只有好歌曲的歌手，来听这首《与爱情有关》。

现在呢，华语歌坛已经变成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当时呢，很多的香港歌手和台湾的歌手以及内地的歌手，会更多的就是没有太多的联系。现在呢，就是像来自于不同领域的一些华语歌手，经常会有很多的合作。继续来听到任贤齐所带来的《依靠》。

0: 去定义。
1: 晚八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浴缸，很多人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会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相处，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只要能够非常和谐的在一起，工作或生活有几个朋友就好了。可是呢，如果说两个人要朝夕相处的话，每个人的个性呢就会凸显出来，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两个人需要来磨合。继续来送上这首《龙卷风》，来自于周杰伦。

其实呢，我们在乎什么，我们想要什么，那么他可能就会在近一段时间当中占据你很多很多的思想空间，总是会觉得说是不是还可以更好一些，是不是还可以更完美一些，是不是呢这种不满足的心态呢还可以推动我们更往前一些。其实这个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一定要记得你拥有的东西，时时的自省一下自己，这样的话你才会发现原来其实你的内心是非常充实的。黄小琥的翻唱这首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对你的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2:46，接下来听到一首《就算没有明天》，来自于黄晓明还有孙俪。

多人都说我们心里面住着一个天使，也住着一个魔鬼。其实这可能会有一点极端吧。也有人说呢，某些星座其实看上去非常的 nice， 可是实际上呢也会比较腹黑。其实讲述的都是一样的一个课题。比如说我曾经跟很多人说，哦，于海，我是巨蟹座，很多人就会问我你是不是很腹黑。其实呢，我觉得我的这个天使和魔鬼的这个敬畏没有那么分明。送上郑欣宜所带来的上星。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生活中很多的时候，也许失去才能让我们真正的学会面对自己的世界，一个真正的属于那个我的一个人的世界。人生真的是一部永不停歇的列车，我们身边的人不停地变换，到站下车了，于是又有新的人走进你的车厢，可能交谈，可能相视无语，也可能把酒言欢擦肩而过。好歌依旧在路上，继续带你来听 Twins 桑巴皇后。

天呢，在车上突然之间听到了关喆翻唱的一首《没那么简单》，忽然之间百感交集。歌里这样唱着，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每个人都年少轻狂过，如今已经成熟的我们已经做不到不顾一切的去爱，所以总是怀念曾经单纯的美好和快乐，无力触碰只能怀念，或许这就是生活吧。接下来听到李圣杰的《很想说》。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3:17。听听新生代的失恋哲学，林雨中的失恋学。

每一首老歌总是能够勾起怀旧的心，让我们想起美好的过去。每首老歌都让我们想起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很多时候会让我们感觉他唱的就是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梦想。接下来这首张靓颖的苦情歌系列作品《这该死的爱》，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有故事。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山药不仅有神仙之食的美誉，而且呢还有食物药的功效。山药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物质，有利于脾胃消化和吸收，含有大量的粘液蛋白、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助于延年益寿。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季节，多吃山药

0: 对身体是大大有好处的。两个人在相爱的过程中是必须要承受很多莫名的痛苦，只有坚持和珍惜彼此，两个人才能够厮守到老。而接下来这首歌所要表达的，也正是不放弃爱情的希望和浓郁的相守的情感。来分享陈慧琳《两个人》。
1: 你

0: 有些事物只能缅怀，有些事情只能回忆。生命当中已经过去的岁月，谁都无能为力。无论是爱过、恨过、快乐过、悲伤过，最终还是被时间翻过的那一页。许多的事情看开就是好，看不开终究也要熬过去。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首歌是王杰亲自词曲的一首悲情歌曲，名字叫做《他的背影》。这首歌呢是有着摇滚曲风的。
1: 体谅我，那爱情到底是什么？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月，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我想你的朋友圈一定被一首叫做《成都》的民谣所刷屏了。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拽进裤兜，充满画面感的歌词和诉说般的旋律，唤起了多少人心底的诗意，恨不得马上漫步在成都的街头，谈一场忘记时间的恋爱。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和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够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的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的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那就是等待和希望。接下来听到这首《梦中情》，来自于马俊伟跟李瑞莲。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0: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每个人都在寻找爱情的出口，谁又能够知道此刻错身而过的是短暂停留的过客，还是一生不可取代的幸福呢？无法确定该要往哪个方向走才能遇到幸福重生的曙光，所以即使在这样一个城市中不断的相遇停留交错。接下来听到我的歌曲来自方大同，一首水手。

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着类似的梦想，在类似于丽江小城里开家客栈，但自从开始上班，好像类似的梦想就自然的跌落尘埃。朝九晚五，有法定节假日都已经算是最幸福的事了，至于年少时幻想的仗剑走天涯，都被埋藏进了心里最深处的角落。接下来分享这首《我只在乎你》，来自于彭佳慧。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4:18。接下来听到这首《棋子》，来自于王菲。

0: 有期望，也就不会失望，不必为你无法控制的事情而担心，坦然地去面对和接受事实。我们的骄傲多半是基于我们的无知。世界上最永恒的幸福就是平凡，人生中最长久的拥有就是珍惜。接下来分享陈维权所带来的《烂好人》。
1: 其实心有多痛到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人性本身是不需要被改造的，需要被改造的应该是我们适应人性的方式，而我们适应人性的方式必须建立在对人性的理解之上。我们必须用生命来诠释生命，这样才是永不落后的先进。不论你把人的大脑研究到什么程度，你都无法医治因为爱恨情仇导致的心灵创伤。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黑白画印》。

行为的目标只是出于外在的压力或者是自我证明的需要，并非内在真心的向往，拖延或者是放弃便是自然的结果。因为拖延通常是对内心抗拒的表达，它代表着某些内心深处的那种渴望和被压抑，没有真正被看见、被尊重、被满足。送上这首《别去问他》好吗？来自于郭靖。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4:45，
2: 窗外熟悉的路口，
1: 接下来要送上牛奶咖啡的这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歌曲延续了牛奶咖啡一贯用的温柔歌声来传达情感的方式，歌词是 King 多年的好朋友共同来创作的，表达依旧细腻，就像是一股清新曲风温暖过你我的耳朵。

情绪的人其实都是渴望存在感，故意说反话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要知道，那些别扭而又委屈的嫌弃都是不好意思讲的喜欢。那时候的爱青涩，简单又直接，自以为聪明却又伤了对方的心。接下来送上《城市之间》，来自于康树龙。

0: 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听好音乐的同时，潇潇在这里继续要和你分享到一个生活小贴士。有研究人员就发现了，和每天都吃早饭的人相比，几乎不吃早饭的人脑出血的风险要高出36%。研究认为，脑出血最重要的风险因子是高血压。如果说不吃早饭，空腹导致的应激反应就会使血压上升。不吃早饭呢，还会提高肥胖、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风险。在这里要提醒你，一定要记得每天都吃早饭哦。继续来送上这首《花香》，来自于周传雄。

你是不是也经常听到或者是说出类似于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的话？然而世界上的事就像是水一样的流过去了，生活中的如果大多都是对于现实中发生的不幸而做的良好的假设，生命中的如果既是一种追悔，也是一种无奈。生命没有如果，三思而后行。听听这首蔡淳佳的《庆幸有你爱我》。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5:17，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叮当，一首不够勇敢。

这首歌的曲风呢是轻快明朗的，带着都市轻摇滚的味道，歌词简单清晰，而且呢是充满着浓浓的爱意，再搭配上沉静的嗓音和走心的演唱，让听众们沉浸在有如初恋般的甜蜜之中。分享这首《一个人一座城》，来自于曹颖。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人生的真谛总是在洗尽铅华之后才渐渐的明白，吃多了大鱼大肉才知道清白小菜最健康，经历了大起大落才明白了平平淡淡才是真。有些道理总是要在碰得鼻青脸肿之后才会明白，有些情感也总是到无法挽留之后才会去珍惜。人生太多的悲哀和不幸都是因为自己的眼高手低而造成的。来分享这首哈林庾澄庆的808。

歌真的是痛到了骨子里。我想很多人会选择唱这首歌，大概也是因为真心的领悟到了，只有领悟到了爱的刻骨铭心，爱的痛彻心扉，爱的原谅和宽容，才能够真正的把它唱好吧。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一个熟悉的旋律，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首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5:46，接下来送上袁惟仁所带来的《你不知道的我》。

们活在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光有着美丽的风景，同样也有着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气质、不同人格魅力的人。在漫漫的人生路途中，你会相识相遇很多的人，不同的人身上会有着不同的品质和魅力，欣赏、喜欢和爱也变成了我们最难把握的尺度。接下来听到刘瑞琦所带来的《玩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其实女人特别希望啊，自己的身边能够有一个不厌其烦的听她唠叨的人。其实呢，有人曾经做过调查，说一个女人呢在家里边唠叨的越多呢，她的事业往往就爬升的会越快一点。但男人却往往不太一样，男人如果在家庭当中唠叨的多呢，很有可能在职场上呢其实过得是真的并不太如意。所以女人会把工作上的情绪带到家里来，而男人呢则更会把这种情绪压抑到心里去。哎，你看怎么样？我也解读的很到位吧？接下来送上阿悠悠所带来的念旧。

以前我们总是讲正能量正能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一点点负能量啊，对不对？听听这样的抱怨的歌其实也挺好的，让自己来发泄一下。谁没有一些让人头疼的事情呢？正所谓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但最主要的就是你怎么去看待它呀。我们辛辛苦苦的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可不是为了每天看到那些不美好的事情而伤心的。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哭够了，而且我们谁也不能够活着回去，所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低落上，去相信，去孤单，去爱，去恨，去闯，去梦，随便你干什么，你一定要相信，不会有到不了的明天。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赤峰北疆音乐节重磅启幕，七月共赴红山国家森林公园音乐狂欢，7月17日至19日相聚赤峰，聆听岩人中宝石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6:16。听到陶喆所带来的《无缘》。

常说听歌能够让人开心，听歌能够让人幸福。现在听这样的歌，你幸福吗？幸福是用来感觉的，而不是用来比较的。生活是用来经营的，而不是用来计较的。所以说，感情这种东西是用来维系的，而不是用来考验的。而爱人是用来疼的，不是用来伤害的。接下来听到俊浩还有戚薇所带来的《你是对的人》。

0: 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最近看了一本书叫《不散的宴席》，其中有一段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你一直在练习微笑，倒不是说让自己变成那个最讨厌的人，而是在事故当中慢慢学的沉

总不能累了就放弃，疼了就喊痛吧。相信别人不如依赖自己，他人报以伤害，时光会给你温暖。是啊，当年我们听了这样的歌，然后我们也会去咒骂或者画圈圈诅咒谁。而现在的话，我们真的会感谢那些曾经为难过我们的人，对不对？像汪峰呢，从最开始出道的时候就单枪匹马在战斗，可是呢，汪峰却也展现出来了顽强的生命力，他的每一首歌曲都很有

现在的节日，我觉得所有的节日都可以统称为一种节日，叫做消费节。情人节疯狂的买巧克力，像这个中秋节呢疯狂的买月饼，端午节呢疯狂的吃粽子。而对于我们来说，端午节后面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情人节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可能真正不会去在意它，或者你会说，每天工作这么忙，只是图一个乐呵，谁会在意它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文化深层的含义呢？但是这样的日子和这样的一种节日，真正的有意义吗？这个现在的所谓的光棍节，好像也变成了打折的一个旺季啊。当你买完了那些东西之后，放在家里，你有没有想过，能够真正让你去用的，又有多少？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6:45。接下来为您带来是张惠妹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

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很焦躁，之所以很不安，之所以很不痛快，那么就是因为我们好像孙悟空一样被戴了一个紧箍咒，自己的世界是被紧箍着的，好像没有办法翻身，事情没有办法解决。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打破这个紧箍咒，然后让自己的世界放松一些，展开一点。就好像是现在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一个广阔的世界，有着无限的可能，还是想到的是一个纠结的小问题呢？打开你的思维吧，这一点很重要。继续来分享这首《我恨我痴心》，来自于刘德华。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天大家出行可能用到最多的交通工具就是坐飞机。那飞机呢，无疑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交通工具。所以大家所到的每一个机场，你有去观察每一个机场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或者是它给你的感受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曾经我看到好像有一本书，它的名字叫做《机场里的小旅行》，讲的就是这个作者受邀驻扎英国的一个机场的航站楼，然后把它关在里面整整一周，写下他的所看所想，然后呢他就有点投机取巧的写成了一本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老狼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年少时代，都有自己的青春，也许它非常的精彩，无比的绚丽，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都发着光发着热，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份美好，这一份回忆永藏心里，是对你整个人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他在2014年加盟新的唱片公司之后发行的一首比较新的一点歌了，叫做多余的寂寞。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7:17。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一首《外婆的澎湖湾》。

两天听到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你会因为什么样子的理由而去聚会呢？有人就说，如果真的是朋友的话呢，聚会不需要理由，一个电话就可以 call 出来。如果真的是要想尽办法去约一个局的，也许那个聚会的目的就是没有那么单纯哈。接下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漫步人生》。

0: 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姐妹们的约会好 happy， 那是不是大家都在自拍然后发朋友圈呢？那希望大家在聚会的时候可以把手机给交出来，让就是跟网络世界脱离一些些时间，让大家能够真正的面对面去聊天，去好好的去相聚。分享一首《只爱你一个人》，来自于任贤齐。

来回想一下，在你的记忆当中，曾经做过最疯狂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不是去做一些极限运动，或者是在爱情当中做出了某一些举动，还是做出了让大家都大跌眼镜的一些行为，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接下来这一位，他是梁咏琪，来听到这首凹凸。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有人跟你说晚安，这种感觉是不是会非常的棒？因为这就代表着有人在意着你，有人一直跟随着你的作息时间，来跟你说每一天的早安，跟你说每一天的晚安。久而久之呢，可能就会成为你的一个习惯。就算你平时没有太在意，如果突然有一天这声晚安没了，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心空落落的感觉？来听到这首《挚爱》，来自于鹿晗。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